0: 规定，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者是车道最底线的速度啊。那么同时呢，车辆的行驶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也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的行驶速度。一项最新的研究表示啊，说每天使用 AI 的用户患中度及以上抑郁症几率高出30%。专家指出， AI 成瘾是因为 AI 及时回复而且高度认同用户，容易诱发妄想、狂躁等外显症状，并且造成了认知吝啬，那么削弱独立思考的能力。防范 AI 成瘾需要设定明确的使用界限，重建真实人际联系，并辅以运动，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寻求专业帮助。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临近啊，牛肉消费也逐步的进入旺季了，市场呈现了量价齐升的态势。有商户介绍说，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呢就是肉牛存栏下降啊，供应减少。山东省滨州市的一肉类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就介绍说，以牛柳为例啊，原来90来块钱一公斤，那么现在已经涨到了100多元一公斤了。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的情况来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那么较年初上涨6.1%。随着牛肉价格的上涨，那么肉牛养殖端的效益也是比较向好的。在河北邢台沙河市啊，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也是450多头肉牛，10多天前呢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然后记者王江波就告诉记者说，现在一头牛能够盈利2000到2500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院研究所的研究员杨春生就介绍了说2026年国际牛价走高，那么叠加旺季的消费需求，后期的牛肉价格将会持续上涨。此刻是早间的8:12，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距离中秋节只剩10天了，元祖雪月饼酥脆外皮，冰爽内馅，每一口都是团圆的味道。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即刻下单，快快把团圆味带回家吧。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4: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习题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

0: 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4: 我是普金瑞。
5: 我是朱一诺。
6: 我是焕然。
3: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4: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5: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6: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9: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接下来呢，把目光聚焦在国际方面啊。雅万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八月份，超过10.5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雅万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大约40%。自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以来啊，截至2026年的八月，马来西亚籍的旅客累计乘坐雅万高铁40万3626人次，在各国外籍旅客当中呢，是位居首位。雅万高铁是由中印尼两国合作建设，2023年10月17号正式的开通运营，全长142.3公里，最高运行时速350公里，将雅加达至万隆的旅行时间由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为印尼民众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出行选择。韩国对无人飞行装置管控严格，所有的飞行活动必须遵守韩国国土交通部有关的航空安全规定，明确限定飞行高度、时间、禁飞及管制区域等。那么韩国新修订的航空安全法自第161条将自2026年的9月17号开始实施，那么大幅的加强对于违规放飞无人机的惩处力度，未经批准在禁飞区放飞无人机，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000元）以下的罚款。中国驻济州总领事馆昨天再次提醒，在即你 来即中国公民，那么增强风险的防范意识，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严格杜绝违规使用无人机。使用无人机之前呢，请务必了解一下韩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下载当地 APP 或者是关注相关网站，了解无人机放飞规定及试飞区域，合法安全使用无人机。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政府当天已经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的法案。此前呢，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那么于8月份否决了原法案。新方案不再直接地列出禁止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而是拟对大约10项具有危害性或者是成瘾性的功能进行限制，包括视频自动播放、夜间推送通知、与陌生账号交流等等。同时呢，这个方案允许13岁到15岁未成年人在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获得豁免。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的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呢，将会从13号到17号逐步的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最近的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了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且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好，我是珊珊。早高峰继续忙碌，天气晴好，大家出行路上也是要注意好安全。市区路段看到运河路健康路路口附近车辆增加还是比较多的，目前是有拥堵情况。南门大街路段上车辆通行节奏缓慢，到中山东路路口附近呢也是有缓行情况，大家请谨慎慢行。东吴路滨水路路口附近呢依旧是保持着拥堵的情况，周边车辆集中，大家请谨慎通过，预留足够的时间。当然了，还有南徐大道路段上啊，早高峰呢一直是比较忙碌的，信号灯路口呢大家需要更多的时间排队等候。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打通认证最后一公里，用好北美市场的金钥匙，更大力度地助推新型电力企业，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
1: 市市场监管局四级调研员孔德正：
2: 我们会持续摸排企业在认证推进、工厂审查、货证维持全周期里遇到的实际问题，持续为企业和 UL 认证这类权威专业机构搭建常态化的对接平台，把政府搭台、机构助力、企业受益的服务模式长期坚持下去，共同推动镇江新型电力装备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走得更稳更远。
3: 在汽车行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位于丹阳市丹北镇的迅驰车业江苏有限公司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聚焦智能车灯研发制造，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目前车企企业啊在手的订单饱满，实现了满产运行。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走进迅驰车业标准化生产车间，各条车灯装配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有序完成光学模组、智能尾灯、LED 大灯组装检测。车间负责人葛国强介绍，车间全线负荷常年维持在90%以上，在手订单已经排到明年。目前企业正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确保订单按时完成交付。
5: 我们现在客户还是蛮多的，包括现在还有现代、比亚迪、奇瑞、蔚来。我们公司每天产值有500多万，现在一个月产值有1.5亿左右。
4: 多年来，迅驰车业坚持核心产品自主研发，搭建起由百余人组成的专业自研团队，研发投入常年稳定在7000万元左右，全部用于智能车灯技术迭代。迅驰车业董事长张荣平：
6: 在行业当中产生过剩的情况，我认为一定要做差异化的竞争，主要未来的5年一定会做一些高品质豪华品牌的一些产品，因为我认为产品的本质就是为用户创造价值。作为车灯企业，一定是希望在车灯这个行业当中为终端用户提供更加智能化的车灯，更加安全、更加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才是迅驰未来5年的大的方向。
3: 近段时间，拼豆手工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受到了欢迎，但是手工材料中五颜六色的小豆子却暗藏着视力隐患。最近，镇江康复眼科医院走进了市中山路小学，开展拼豆小颗粒视力大隐患主题讲座。来听记者报道。
1: 讲座中，眼科医生用通俗易懂的讲解向孩子们介绍了拼豆背后的视力隐患，长时间近距离操作细小豆粒，眼睛始终处于调节紧张状态，容易引发眼干、视疲劳，甚至会加速近视发展。是中山路小学学生陈长凯。
7: 本来人每分钟是眨15次眼的，但是玩拼豆的时候，由于太过专注，所以眨眼的次数就变少，眼睛就会出现酸痛的现象。单次玩的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既要开心的玩拼豆，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1: 活动现场，眼科专家还为孩子们进行了视力筛查，对视力异常的学生逐一给予针对性建议，指导他们养成科学用眼习惯。是中山路小学教师花莹。
8: 我们会定期的邀请我们的医生到我们学校来进行眼睛保护眼睛的这些访谈，然后呢也会进行班会的形式，让学生自主讨论我们的眼睛如何去保护它。
1: 镇江康复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吴燕：
9: 如果孩子喜欢玩拼豆的话，家长一定要定期的带孩子可以到医院查个裸眼视力啊，监测一下眼轴的增长情况，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做一个睫状肌麻痹的验光，来看一下孩子的有没有近视度数啊，或者有没有散光。
3: 上周日傍晚，一场公益音乐会在南山北入口湖边大草坪举行，市民游客相聚于山林之间，共赴一场户外的音乐盛宴。来听记者报道。
1: 活动中，众多镇江本土音乐人登台亮相，为市民游客带来一首首兼具城市记忆与烟火气息的经典曲目。市民王先生：
10: 氛围非常好，尤其是在这秋天，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听音乐，感觉很好。
1: 石川北乐队鼓手刚子，主唱叮咚：

0: 大家线下的情绪跟我们啊，真的是太享受了。也希望我们能尽自己一点点微薄之力，把镇江的旅游业，包括就是我们线下的本地的朋友的这种音乐的文化，把它给做起来。
1: 啊，也是希望我们全镇江市的人民能够感受到我们镇江音乐的魅力。
2: 本次公益音乐会由任州区南山街道、镇江市风景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现场开启多机位网络直播，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同步上线专属话题，让更多市民可以云端感受这场山林音乐会。任州区南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赖丽琴：
3: 本次南山里公益音乐会是我们打造润州明月夜城市文化 IP、 推进农文旅体山深度融合的特色活动。我们依托南山独有的山林人文资源，为市民特别是年轻群体带来贴近自然、贴近生活的文化体验。
4: 眼下各类晚熟的葡萄陆续进入了采摘上市期，在扬州市新坝镇立新村葡萄种植基地当中，阳光玫瑰、妮娜皇后以及浪漫红颜等优质葡萄迎来了丰收，叠加中秋国庆节的消费高峰，果品订单不断。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立新村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孙继福介绍，最近节日礼盒批量采购订单持续增加，基地每天都满负荷采摘、打包、发货。
5: 目前我们阳光玫瑰是卖的10块钱一斤，浪漫红颜和妮娜女王卖的15块钱一斤。我们这次的订单呢，这两次的订单已经都满了。
2: 目前立新村葡萄种植基地种植面积为60多亩，通过搭配早中晚熟优质品种错峰种植管护，将葡萄采摘期拉长到9月中下旬，持续为本地及周边市场输送优质时令鲜果。
5: 您采摘量呢，就是落到几亩地，一亩地大约我们控制产量，大约在2斤左右。
4: 随着中秋临近，月饼逐渐地进入热销期。位于句容白兔镇的江苏润奇食品有限公司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全力满足节日市场需求。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江苏润奇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各司其职，忙碌而有序。公司总经理杨志雄介绍，为应对中秋销售高峰，企业自7月中旬就启动了月饼生产工作，目前日加工月饼近30万只。
6: 整个中秋季40天的这个产能，预计我们总量会达到1000万只左右。今年我们主要的客户呢，还是以全国的星级品牌酒店代加工为主，有广式月饼、苏式月饼，还有台式和一些糕点类产品。
2: 杨志雄说，今年重点推出低糖养生系列产品，受到市场广泛欢迎。为此，企业新增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匹配产能需求。
6: 预计今年中秋后将再次投蒸煮类车间，那主要是以粽子的代加工为主。那全年我们预计产值在5000万左右。
7: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志愿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看到听众吴先生反映，9月6号呢，他在深夜睡觉的时候，手机放在枕头边，睡着之后啊，身体误触了屏幕，由于开启了免密支付，是自动充值了抖音钻石。吴先生说，他主观上没有充值打赏的想法，钻石的余额也完全没有使用。9月7号早上，他发现了之后就立刻联系到抖音客服申请退款，但是呢，平台不予处理，说钻石充值之后不能退。那么，我们根据吴先生的描述，吴先生是睡着之后，手机放在枕边，被身体碰到，开启了免密支付，直接充值了钻石。早上起来才发现，他自己说呢是根本没有想打赏。那么，我们成年人睡觉误触和手滑点错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民法当中，这个能不能算作重大误解，或者是意思表示不真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没有使用过的钻石能否主张退回？吴先生需要负哪些举证的责任？我们今天请傅律师给吴先生来分析一下。
2: 好，其实这个案子呢，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是我要特别说的一下，他实际上如果按照吴先生的表述，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表示不真实，他就是符合民法上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叫合同无效，它实际上是一个合同啊，一点子它就是合同啊，合同无效。哪怕我经常在这边多讲两句，就是说我们的平台、我们的界面、我们手机界面设定的时候实际上是有问题。像我本人就特别有体会，我这个人不喜欢用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吗？会让你不断的去不叫被它骚扰的，你没办法，你点的时候非常困难。实际上这个设定的实际上是有意而为之，它就是让你就是说很容易去进入，但是你退出来很困难。
1: 嗯，
2: 所以说我虽然吴先生我没跟他见过面，但是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至少说自己无意识的触碰，还是无意识的点的，还是至少说不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这点没有任何问题。
1: 嗯，那么吴先生需要负哪些举证的责任呢？
2: 其实吴先生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告诉你，我就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的举证。
1: 嗯，
2: 我就想退货，我就想退掉。
1: 嗯，
2: 那个这个指证证我认为不是那么太严的，说啊，你要举证你当时是说睡觉的时候要有录像啊。
1: 嗯，
2: 我就告诉你，我点的不小心我点了，这不是我真实意思表示，我要求这个合同就是这是一个无效合同，这不是我真实，我就可以了啊，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1: 嗯，就即使是平台方说这个钻石一经充值是不能退的，这个是其实是属于我们常说的，它是商家单方面的一个格式条款。
2: 对，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打击这种格式条款。
1: 嗯，
2: 老实讲，你这种格式条款就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权益，它实际上就是完全符合。
1: 嗯，因为吴先生反映的问题，它涉及到这个免密支付啊。那么法律上对于开通提示、额度异常交易提醒有哪些要求呢？
2: 目前来讲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前面的我们的一些就是网络交易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它的要求其实还是很严格的。我们就针对于现在的这种叫刚才讲的什么开通啊，这个额度啊，异常交易啊，这个实际上它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而不是就针对我们现在你开通很简单，你要想把它关掉，想把它所谓的解掉非常困难，就是这种所谓的陷阱式的这种做法，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注意，工信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1: 嗯，那么就傅律师您的一个观点，您认为吴先生他提出他想要把这个误充值的钻石给退掉，您觉得他的这个主张完全是合理合法的，对吧？
2: 除非这个平台说我有什么损失，
1: 嗯，或者是平台来举证，可能
2: 你就是自己，你就是想充，
1: 对，
2: 不想充，
1: 对，这个举证责任其实应该也是在平台方，
2: 对吧？我告诉你，我就是我的实际情况啊。
1: 嗯。好的，那么也谢谢我们傅律师的一个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镇江文广的最新的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展会的地点是在镇江南徐大道的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的车展呢，会集结40多个主流的汽车品牌，包含了燃油车、热门的新能源车会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潮流电车多款的车型也会齐聚现场，不用大家一家一家跑 4S 店了，在这样的一个场馆当中就可以去对比多款的车型。依托文广的这个媒体平台优势，车展呢也会联动各大的

企放出国庆的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以及置换补贴多重的福利会集中落地，给我们的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所以大家近期如果有想买车或者换车需求的话，在10月1号到10月3号，不妨呢可以去花鸟市场的北广场，我们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去看一看。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傅小景傅律师来做客节目。那么在节目之后呢，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都会尽快的和您联系。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18度到30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0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天气，18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距离梅村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车都换新，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距1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路段，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至上桥口之间，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入秋以来，各类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快递物流也迎来了产销寄递的高峰。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八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渔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的节点，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特色农产品线上流通，让新鲜的渔农产品更加快速地送到消费者手中。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持续改善。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新增入库项目超过了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排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以及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了改善。再来关注，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AI 赋能让短剧的创作门槛大幅降低，同时呢，也催生了洗稿搬运、AI 换脸仿生、网文侵权等行业的乱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 AI 生成微短剧纳入到了规范化的监管，同时强调了 AI 技术不能够成为侵权的挡箭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70%的微短剧作品源自网文，部分的创作者将热门的网文作为剧本投喂给大模型，改变了角色名、台词、场景等，依然存在洗稿侵权问题。部分创作者将未得到授权的网文作品投喂给 AI 生产剧集，这种扒网文的生产方式也涉嫌侵权。专家认为，短剧当中一个 AI 角色脸上融合了很多明星的面部特征，或将很多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声音，一旦达到可识别的程度，就涉嫌侵权了。最后再来关注，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11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了国庆的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咱们镇江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期间，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去逛个车展，挑选您心仪的座驾。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说，
5: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5: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4: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5: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给我拿个纸巾。
14: 好，
13: 还多拿点，多拿点。
14: 行，
1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3: 多拿点，多拿点儿，
16: 再来一张。
1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8: 就到喽！
1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6: 我是普金瑞。
7: 我是朱一诺。
8: 我是焕然。
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6: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7: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8: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1: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1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个人业务渠道部鲁岩。鲁老师你好。
13: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地址是在镇江市金口区镇东路35号。车险行业专家鲁岩拥有多年车险实务与理赔处置经验，长期面向车主做保险科普，熟悉险种搭配、理赔规则以及车主相关权益。今天鲁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将带领大家读懂车险，避开投保当中的各类误区。车友在车险方面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镇江交警目前提示车友，市区主干道以及高架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
9: FM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0: 保险是开车上路的重要后盾，但是有一些车主对于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这两个最最基础的险种认知还有一些模糊，等到出事之后才发现保障有缺口。今天呢，我们就完整梳理一下交强险和三者险，从投保要求、赔付规则，结合真实的司法判例，再给大家有一些实际的投保建议。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每一位车友都能够拿到自己的保单，都能够看得懂看得清。
13: 确实像主持人所说，每到车险续保季，不少车主被各种推销电话包围，只顾对比价格， 忽视险种本身的保险责任。很多车主只知道交强险必须买，三者险可买可不买，但是对于两者的赔偿范围、赔偿限额、理赔顺序了解甚少。
10: 今天卢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就详细的来讲一讲啊，这两个险种。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交强险啊，这是干嘛的呢？
13: 交强险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核心关键词就是强制。这个是国家法律明确要求机动车必须投保的险种。没有购买交强险，车辆是不允许上路行驶的。那如果是被交警查获，会面临扣车以及罚款的处罚。它的定位呢，其实就像是为道路交通设立了一道最基础的保障底线。我们家用小型汽车交强险每年首年的基础保费是950元。保费呢会随着出险的记录浮动，车辆当年度如果没有出险的话，第二年保费就会下浮。连续多年安全驾驶不出险的话，保费最低可以降到665元。这也是对守法安全驾驶车主的一种政策性的鼓励。
10: 好，首先我们讲到了这个交强险，刚刚卢老师也说了，首年基础保费是950元，当然如果你在全年当中没有发生任何出险理赔，那这个交强险它是会下浮的。那会不会随着这个出险记录，这个交强险也会往上浮动呢？
13: 会的，
10: 也会的。好，那关于交强险的核心赔付原则，卢老师能和我们再总结一下吗？
13: 核心赔付原则归纳起来就8个字，只赔对方，不赔自己。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自己车辆损坏，自己车上驾乘人员受伤，交强险是不予赔付的。它的保障对象是事故当中受到损害的第三方，也就是对方的人身伤亡以及财产损失。很多车主不清楚，交强险赔偿采用的是分限额的制度，不同损失类型有独立的赔偿上限。三个赔偿上限的额度是相互独立，不能够相互挪用的。
10: 那这三个部分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13: 第一部分是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最高是2000元。用来赔付对方的车辆物品损失。第二部分呢是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8000，覆盖第三方伤者的医药费、确诊费、住院费等相关的开销。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80000，包括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失抚慰金等项目。那三项额度相加，交强险单次事故最高赔付限额是198000元。
10: 客观来说，这个交强险其实仅仅是入门级的基础保险。卢老师也告诉我们了，交强险的核心赔付原则是只赔对方，不赔自己，也就是赔给第三方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13: 对，交强险只能够覆盖事故中最轻微的第三方损失，一旦遇到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这样的赔偿额度远远是不够的。
10: 能和我们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吗？为什么会出现不够的情况呢？
13: 可以的，现在咱们家用车简单更换大灯、保险杠，维修费用经常就要上万。豪车的话呢，维修费用动辄几十万，那交强险2000元的赔偿损失限额根本无法覆盖。如果出现人员受伤、伤残，10几20万的赔偿上限，面对几十万、上百万的人伤损失，更是杯水车薪。
10: 那也就是出现了不够赔的情况。
13: 对，
10: 那如果出现不够赔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就要用到第三者责任险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叫做三者险，是这样吗？
13: 对。三者险呢全称是第三者责任险，它属于商业车险。和交强险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自愿投保。国家呢不会强制要求购买，交警上路呢也不会查验这份保险买或者是不买，那选择权呢其实掌握在车主手上。但是结合大量事故的理赔包括法院判决的案例，我在这里郑重地提醒广大车主，三者险呢虽然不强制，但是强烈建议务必投保，而且保额一定要买充足。
10: 卢老师为什么会和我们强调说这个三者险一定要去购买呢？而且您提到了这个说保额一定要充足，那到底要买多少钱？那对于我们车友来说才是一个保证呢？
13: 本质上来说呢，三者险就是交强险的补充保险。
14: 嗯，
13: 交强险呢就好比三个容量有限的小口袋，那一旦事故损失超出了交强险分项限额，超出的部分就要靠三者险这个大口袋来承接。
14: 嗯，
13: 车主自主投保的话，选择200万的保额，
14: 嗯，
13: 那保险公司就在200万的范围内承担交强险赔付之外的损失。
14: 嗯，
13: 那车主如果投保300万的保额，保险公司就承担300万以内超出的部分。路上行车风险其实不可预估，
14: 嗯，
13: 你无法预判会遇到什么样的车辆，也无法预判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伤会有多严重，
14: 嗯，
13: 而三者险其实就是帮我们抵御这种未知的大额风险。
14: 嗯，刚刚其实您光讲这个数字啊，我们听起来会比较的抽象。那比如说我们车友在购买这个三者险的时候，我投保了200万和我投保了300万，这个当中投保有100万的这个差距，对吧？嗯，那我购买的时候大概200万我要花到多少钱呢？能给我们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吗？
13: 200万跟300万其实保额虽然相差了100万，
14: 嗯，
13: 但是保费的话也就几十块钱，
14: 几十块钱，
13: 对，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车主也就是一顿饭的钱，
14: 嗯，
13: 但是保额却多了整整100万的一个保障。
14: 嗯，好，那接下来能不能咱们结合几起这个国内法院公开的真实判例，让我们直观感受一下，比如说靠交强险以及搭配不同的保额三者险，事故之后最终的经济差距是什么样的呢？
13: 嗯，可以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起车损的事故，
14: 嗯，
13: 这个是之前发生在句容的真实案例。2020年9月，句容崇明东路上，一辆普通家用轿车追尾劳斯莱斯库里兰，
14: 嗯，
13: 后车被判定为全责。这辆豪车预估车损达到了150万。
14: 嗯，
13: 按照交强险的规则呢，财产损失封顶就只能够赔2000元。
14: 嗯，
13: 150万的总车损减去交强险赔付的2000元，那剩下的149.8万元全部需要由肇事方来承担，
14: 就是自行去承担了。
13: 对，
14: 嗯，
13: 交强险财产2000元限额全国统一，不会根据对方车辆贵贱发生改变。
14: 嗯。
13: 那我们当时也查阅了句容本地法院近几年来判决书，可以明显的看到不少仅仅投保交强险的一个车主，
14: 嗯，
13: 追尾普通家用车，大灯尾门维修费用3-5万元，交强险赔完2000元之后，
14: 嗯，
13: 剩下来的几万块的维修费，
14: 嗯，
13: 啊，法院判决全部由肇事车主个人承担。
14: 嗯，也就是说刚刚您举到的这个例子，当时这个车主应该只购买了这个交强险，
13: 对，
14: 并没有去购买三者险。
13: 对，
14: 嗯，但是平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可能不大懂的时候，会觉得说他在给我推销产品，我到底要不要买，花没花冤枉钱，会有这样的困惑在里面啊。
13: 会有的。2026年呢，交强险刚实施的时候，其实2000元基本是可以应付大部分的轻微剐蹭。
14: 嗯，
13: 可随着汽车配件维修成本的上涨，这个额度如今只能应付极小的剐蹭。
14: 嗯，
13: 但凡损伤重一点，那么缺口就会立刻显现。
14: 嗯，
13: 超出交强险的那部分损失，如果没有商业三者险的补充，那全部就需要车主自己来承担。
14: 好，刚刚我们卢老师是举到了真实的案例，和我们讲到了如果车友没有去购买三者险的话，在交强险赔付2000元之后，剩下的咱就要自己去自掏腰包了啊。好的，今天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鲁岩。那么刚刚看到的是碰撞豪车的财产损失的案例，那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人员受伤的案例。好，稍后回来。
1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8: 点这个，对了， 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7: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8: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7: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8: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19: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2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1: This is how we do it。
2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22: Hola。
23: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4: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4: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鲁岩，鲁老师你好。
13: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地址是在京口区镇东路35号。车险行业专家鲁岩拥有多年车险实务与理赔处置经验，长期面向车主做保险科普，熟悉险种搭配、理赔规则以及车主相关权益。今天鲁老师呢将会带我们读懂车险，避开投保当中的各类误区。车友在车险方面有任何问题都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晴到多云天气，气温18度到30度，白天阳光充足，秋风清爽舒适，很适合户外活动。不过呢，昼夜温差也比较的明显，早晚体感偏凉，建议大家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方便随时增减。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8度到1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晨最低温度1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G3215沪武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过凤凰5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后方排队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双向的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记的线，永恒的光景。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7: 天气象。
8: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多云18度到30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18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421-55 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过凤凰5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左侧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谨慎驾驶。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附近， S39 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G152 长滩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常阳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戴诗涵同学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那么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爱莲说》。
1: 《爱莲说》，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凡。井陶渊明独外菊，自李唐来，使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0: 哎，真的，我明天我就学个唢呐去，我就把这个开头给它吹出来。
1: 你明天学个唢呐就能吹了？
0: 明天学，反正就是等一段时间我给吹。
1: 你都不用学
0: 啊？怎么呢？
1: 直接就可以吹牛。
0: 哎，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咱这个片头，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每次，哎呦，我这片头一响起，和大家要
1: 说
0: 点烂梗了，
1: 很厉害。
0: 啊，
1: 很厉害的，这个片头 AI 做的
0: 是吧？哎，我以为你说我很厉害呢。啊，
1: 对，您也很厉害的。
0: 啊，谢谢您。
1: 那嘴一套一套的。
0: 当然，现在路面的情况也很厉害呀。我们刚才看到学校门口了，
1: 对，
0: 人也很多。
1: 对，然后这个大西路双井路这儿好像也挺忙啊。
0: 哎，
1: 今天车也很多啊。
0: 今天这怎么这块忙起来？
1: 哎，然后刚才在5:50的时候，南徐大道观音山隧道也是排起了长队啊，出口的这个地方，但是目前呢已经稍微好一些了。
0: 哎。哎，对，
1: 那大家呢可以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来分享，
0: 跟我们互动。
1: 学府路、
0: 哎、
1: 焦山路南北方向，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一个情况啊？
0: 看看啊，
1: 南北啊，
0: 哦，
1: 跟刚才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刚才差不多，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哎，唯一变化最多的肯定就是学校那个地方。
0: 对，
1: 嗯，啊，就是外国语学校放学了，
0: 现在这人满满当当的。
1: 对，路面上匆匆忙忙。
0: 嗯，
1: 夜色月色，哎，不对，天色渐暗。
0: 那都夜色我都要唱了都，你这，哎，
1: 天色渐暗，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哦。
0: 哎，对了啊，
1: 今天我们聊的是手机的所有权。
0: 嗯，
1: 但是不是说要不要给孩子用手机。
0: 哎，
1: 啊，这个电子产品呢咱们现在这个时代肯定是逃不了的。
0: 哎，
1: 对吧，
0: 避免不了
1: 完全限制呢，他说不定以后报复性使用更不好。
0: 哎，不可能。
1: 哎，但是呢孩子是不是应该拥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手机，家长朋友们还得好好斟酌斟酌。
0: 没错啊，
1: 是吧？
0: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聊聊大伙儿的互动吧，
1: 慢慢来比较快啊。
0: 嗯，
1: 然后呢就这，我说我直接说，
0: 哎，
1: 妈妈也在学着管住自己啊。
0: 哦，
1: 他说他听完呢，不知道怎么回答，没有接话，是吧？
0: 哦，
1: 后来他说那我也不看那么多了。
0: 嗯，
1: 我就约定了跟他一起改。
0: 哦，
1: 啊，虽然我知道我们都坚持不了。
0: 那你还
1: 那可不是吗，
0: 实话实说了。37.5度说第一时间被问的时候我有点心虚，随口说了妈妈在工作，后来想想不对，不能骗孩子。
1: 啊，
0: 第二次他又问，
1: 我就是这么干的。啊，每次孩子告诉他说你又开手机了，我说哎我在工作。
0: 哦，你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孩子还小还不懂。
1: 嗯，
0: 哎，再过两年他就懂了，
1: 就
0: 我就不骗他了，
1: 就说不来。但是有一说一啊，我很多时候确实在工作。
0: 哦，是娘娘这个工作随机性
1: 这是比较碎片化的。
0: 对对对，
1: 一会儿来一这个一会儿来一那个
0: 啊。这个第二次呢这孩子又问他，他就实话实说了，说手机上有意思东西太多了，妈妈有时候管不住自己，那咱俩互相监督。他听完以后点点头说那咱俩谁先放下手机谁就赢，现在我们家天天比赛谁先放手机。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拿着手机的那个人赢了，
1: 是吧？啊，拿着手机的是爸爸。
0: 嗯，差不多啊，
1: 赢了。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还得给大家一些
0: 建
1: 议，对吧？嗯，三个建议
0: 。
1: 第一呢，尽量推迟到12岁以后给他手机，小学阶段呢不要配备。
0: 对
1: 啊，只要条件允许，
0: 嗯，
1: 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更晚。
0: 哎，
1: 对孩子的睡眠、情绪和体重管理呢都更加有利。
0: 没错。
1: 那第二点呢，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家长们得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0: 嗯，
1: 第一，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是能够自我调节，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里？
0: 哎，这很重要啊。
1: 第二，孩子是否了解网络风险，知道保护个人隐私？
0: 嗯，没错。
1: 第三，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
0: 这个也很关键啊。
1: 嗯，
0: 当然了，最后一个，如果您决定给了，第一年啊要重视，这咱们前面说过啊，这个是习惯形成的关键期，不能给了说哎反正不管给都给了，我还限制他干嘛呢？不行啊，而是要密切关注孩子的睡眠。

0: 质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及时调整规则，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啊、
1: 嗯、当你们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有没有过度使用手机、
0: 嗯、
1: 可以做一个问卷调查。
0: 我这还有问卷呢，
1: 这个问卷调查好像有点长啊、
0: 哦、
1: 大家自己去搜搜吧。
0: 对对对，
1: 好吧。
0: 哎，
1: 就是它有一个条目，然后有四个选项，非常同意、
0: 嗯、
1: 同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
0: 对，
1: 分数越高，手机问题的使用倾向越突出。
0: 嗯、
1: 啊、我们就挑几个，我觉得肯定是很难的啊、
0: 嗯、
1: 对于我来说坚持一整天不使用手机很容易。少老、
0: 哦、
1: 你容易吗？
0: 我这个要分时候，比如说啊，
1: 嗯，
0: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那就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一旦出去聚会，我几乎是不看手机的，就一晚上，比如说我们吃饭聊天，
1: 人家是坚持一整天。
0: 嗯，一整天如果都在外面，都在外面不困难？
1: 不可能的。
0: 嗯，怎么呢？
1: 咋的？你早上眼睛一睁就露天呢？
0: 不，就说我们就出去了，我们就哎洗漱，赶紧出去，然后这个出去以后几乎
1: 晚上不睡觉了。赵老师，我蹦迪到12点才回家。
0: 人这个坚持一整天不使用手机，不是说24小时。
1: 我觉得第一条我肯定是很难的。
0: 啊、对，
1: 人一整天不用嘛，因为你要知道啊，就是如果说在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手机的场合，我不会使用手机，这条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0: 啊、这是
1: 对吧？短暂的2-3个小时、
0: 啊，
1: 哪怕3-4个小时，你不让我用。
0: 坐飞机上我不用。
1: 对，我可能也是能坚持住的。
0: 啊、
1: 那但是你说一整天不用手机，对于我来说真的不容易
0: 啊！对对对，
1: 很难
0: 很难，
1: 对吧？
0: 嗯，
1: 完了呢，这个没有手机我也能正常的生活，我不能。
0: 现在这个没有人敢说我可以，
1: 完全不能。
0: 对，
1: 首先我的车呀就很难，我得随时携带着一张卡片。
0: 哎呀，
1: 那这很难呐、啊！
0: 说到关键处，
1: 更重要的是我什么也买不了。
0: 嗯。
1: 你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还有一点、
0: 嗯，
1: 我觉得我也是很难做到，就是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没有手机我会心神不宁。
0: 哦，
1: 你不会，你会很坦然吗？
0: 是是是，有的时候会，
1: 对呀，
0: 心神不宁的，
1: 有的时候
0: 抓心挠肝的。
1: 有一天上班嘛，我走的时候忘记拿手机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用上这个手机来控制汽车。
0: 嗯，
1: 我想说没带就没带吧。
0: 对，
1: 但是一个早上吧。我真的百无聊赖，
0: 就觉得哪哪不对劲，
1: 坐立难安、
0: 啊、
1: 关键是我总觉得不会有人找我吧。
0: 嗯，不会，
1: 不会有什么大事儿吧。
0: 不会啊、哦、
1: 那是你说了不会就不会了。所以你说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哎呦呵，
1: 怎么了？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刷手机刷掉了呀。
0: 哎呀，
1: 时间你说都去哪儿了？
0: 真是
1: 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距离中秋节只剩10天了，元祖雪月饼，酥脆外皮，冰爽内馅，每一口都是团圆的味道。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即刻下单，快快把团圆味带回家吧。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
6: 后来发现越这么说他越不服气，
7: 是吗？
6: 现在我直接承认，你愿不愿意帮妈妈呢？他说愿意，然后每天把我手机藏起来半小时，让我陪他下棋。我是该高兴还是该哭呢？
7: 该一边高兴一边哭。就像我看见孩子抱着一堆绘本朝我走来的时候，我就想哭。
6: 哦，
7: 因为他也没事儿。
6: 对呀，他也没事儿，
7: 他也不能玩手机。
6: 你可以让他听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他听了呀。你这个学的倒是挺像的，
6: 是吧？
7: 没什么毛病。
6: 老槐树说了，我说妈妈用手机是跟人说话、查东西、看新闻，不光是玩儿。他就问为什么老看呢？我说因为妈妈也无聊，想找点乐子。他听完说，那你跟我玩就不无聊了呀。一句话给我整没词了，跟范老师一样。
7: 不对啊，我们家都是孩子说我好无聊呀。就是这个看多了。你知道吧，你肯定好久不看这个了。
6: 哎。
7: 这里

0: 边哎，那个你大女儿啊，她经常说这个话，
1: 我有点无聊。
2: 嗯，就找各种小鼹鼠，今天找鼹鼠，
0: 嗯，
2: 明天找小猪，
0: 啊，今天
2: 后天
0: 找小马，
2: 哎，
0: 后天找小羊。
2: 对对对。
0: 好了，大家呢总归能够找到一些应付孩子的方法，是吧？咱们都说了，
2: 哎，
0: 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2: 哎，
0: 这个方法在你家孩子身上有用，在那个孩子身上可能没啥用。
2: 哦，这确实是，
0: 对吧？
2: 嗯，
0: 就是找到合适的能够控制他去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时间，
2: 哎，
0: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0: 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和谐相处。
2: 对喽，
0: 也不要当控制狂，
2: 那是，
0: 但是也不能不控制，
2: 不能不管啊。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苏打律，叫做控制狂。
2: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
2: 哎，
0: 我们也不控制大家的下班时间了，
2: 不控制了，
0: 您听了这一个半小时也是受累了，
2: 哎呀，谢谢您，我们
0: 快跟人道歉
2: 受
0: 了，
2: 啊，我道歉还有明天再道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早晚有了秋意，但白天晒着阳光还是有点热的，气温适宜，风力也不算大，这秋意越发浓厚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17号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18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6: 流行纪念册。
0: 泛黄的磁带，
1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时光流转，岁月如歌，总有一些旋律能够瞬间唤醒你沉睡的记忆。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这两天走在镇江的街上，早晚的风已经明显带了凉意，秋天是真的来了。镇江的秋天不像北方那么的轰轰烈烈，它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清晨金山湖边的风凉丝丝的，街边的梧桐树开始慢慢的泛黄，那么最近在冰水路上也有一棵树非常的火，是一棵栾树。秋天一到，满树金黄的红彤彤的果实挂在一起，非常的好看，很多人呢特地跑去跟它合影。你看镇江的秋天就是这样，总会有一些小惊喜藏在街角，这个季节就很适合听一些有年头的老歌。今天就让我们伴随着这些歌，把镇江的秋天慢慢的听。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沈梅的这一首《秋天》。

听完这首歌，我想特地介绍一下这位演唱者沈梅，她来自乌鲁木齐，早年就读于新疆教育学院专修音乐教育专业。那么她在新疆的歌坛已经很有名气了，她的音域非常的宽广，有一种独特的磁性和质朴感。2008年录制了首张原创专辑《秋天》，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那么这张唱片呢，其实它的风格是比较独特的，打破了当时很多专辑风格雷同的格局，里面融入了流行、民谣、摇滚、布鲁斯、爵士等等很多种的元素。而他的这首主打歌《秋天》其实写得很简单，秋天到了，树叶黄了，所以我开始想你了，寥寥几句却有一种质朴动人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听一耳朵百合二重唱，这是中国台湾非常著名的音乐人李子恒老师写的一首歌，叫做《秋蝉》。那么他写词有一个特点，特别讲究意境，它里面有一句叫听我把春水叫喊，看我把绿叶催黄，短短的两行就把季节的流转写得像一幅画。

来自于百合二重唱的秋蝉。百合二重唱这个组合在80年代的中国台湾校园民歌当中非常的有代表性，他们的和声干净和谐，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像两片叶子在风里面轻轻地碰在一起，安静又温柔。镇江的秋天也有一种这样的安静，我也特别喜欢在傍晚。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3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D3D4以及应急车道。同时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6公里发生一起车尾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环形。另外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再见。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中国水墨画讲究。

0: 都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7: 小空间的大主宰，
6: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8: 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6: 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尹小潮。今天我们再把镇江的秋天慢慢的听。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黑鸭子组合，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唱的是更辽阔的蓝色。镇江虽然没有海，但这座城市和水的缘分很深。秋天站在焦山或者北固山上，看着长江滚滚东去，你大概能够体会到一点那种蓝色海洋的辽阔感。在镇江听这样的歌曲，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听完了黑鸭子的这首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很有力量的老歌，来自于维维的《命运不是露露》。露露是那种老式水井上打水的装置，一圈一圈的转呢、啊，永远都在一个地方打转。那么这首歌的意思也很明确，命运不是那种原地打转的露露，而是可以走出去的路。维维的嗓音天生就带着一种爆发力，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不服的劲儿，隔着这么多年依旧很打动人。

接下来的这首歌，甜歌妹子杨钰莹，我不想说，这是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会哼两句的歌。杨钰莹的嗓音很甜，但这首歌的甜里其实藏着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一种成年人的克制，一种不想说但你都懂得心照不宣。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90年代的画面，那是一个还没有这么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来听这首歌。

好，来自于甜歌妹子杨钰莹，我不想测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在秋风里和我一起听了这些歌，镇江的这个秋天踏实温暖，我们下期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早晚有了秋意，但白天晒着阳光还是有点热的，气温适宜，风力也不算大，这秋意越发浓厚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17号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18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

0: 文件。
1: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3: 张爷爷好。
1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3: 放学了呀。
1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4: 爸，爸。
1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放学啦！
17: 渴望飞翔，
18: 追逐梦想，
19: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7: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20: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8: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7: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8: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21: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0: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同学们，世界上的东西有冷的，也有热的，可是你们知道吗？兵器也有冷热之分。听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不对呀，不管是手枪、大炮，还是刀剑，用手摸一摸，全都是冷冰冰的，怎么会有热兵器呢？关于兵器的冷热之分，

0: 让我们来听一听中华路小学的同学们怎么说吧。
1: 冷兵器就是像古代那种刀枪什么的那种，热兵器就应该是现在的兵器，手枪、手榴弹、手雷。
2: 冷兵器我这个基本就是没有了解去过，
3: 不知道。
4: 冷兵器是古代的武器，热兵器是现代。
5: 冷兵器就像以前古代的那种剑呀，还有那个热兵器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加特林啥的。
6: 冷兵器就是刀枪啥的，然后热兵器就是炮弹。
7: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8: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7: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0: 实际上啊，判断一种兵器是冷兵器还是热兵器，不是看它摸起来热不热，而是看它是用哪一种方法发挥作用的。枪和炮里面有火药或炸药，发射的时候，火药或炸药快速燃烧，会产生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咻一下把子弹推出去。像枪和炮这样的武器就是热兵器。而刀和剑就不一样了，它们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的帮助，只需要用手拿着就可以上阵杀敌，这样的武器就是冷兵器。那么是冷兵器厉害还是热兵器厉害呢？这个问题嘛，还真不好说。要是我们现在拿一把枪和一把刀来比一比，那肯定是枪的杀伤力更大。可是古时候没有枪和炮，用刀、剑、木棍、鞭子这样的冷兵器照样可以打跑敌人，保卫自己的国家。要我说呀，不管是冷兵器还是热兵器，只要掌握了技术，能够好好的利用它们，它们全都是好兵器。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曾几的诗人，他踏上了一段特别的旅程，还写下了一首有趣的诗呢，叫《三衢道中》。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很好奇，诗人在这三衢道上遇到了哪些好玩事儿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去探寻其中的奥秘吧。
9: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五年级九班的宋景轩，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读完这首诗，我觉得诗人很会发现生活中的美，我也要像他一样，在出去玩的时候细心观察周围的景色，说不定也能写出美丽的诗呢。
0: 好的，感谢宋景轩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的古诗小课堂也要开始了。第一题，梅子黄时是什么时候？梅子是一种水果，梅子黄时就是梅子成熟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不是春天，不是秋天，正确答案就是每年的六月和七月。梅子变黄，果园里就会飘来一阵阵的香味儿。这个梅子呀，长在南方，成熟的时候呢，刚好就是梅雨季节。这梅雨呀，一下就是一个月，反正梅子黄时是经常下雨的，很难很难看到晴天。但是作者曾几运气特别好，在这个季节来山里玩，不仅没有下雨，还遇到了一个大晴天呢。他的心情也特别好，马上就诗兴大发，写下了这篇游记。让我们想象一下，梅子成熟的时节，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乘着小舟驶到了小溪尽头，再改走山路前行。不仅绿色的树荫与来时的路一样浓密，

还添了几声从树丛中传来的黄鹂啼叫。第二个问题，诗人游玩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景色？诗人出门游玩，天气晴朗，万里不见云，阳光随处寻。他的小船呀，划呀划，划到了尽头。没处可划时，就改走山路，一路走走走，这树林啊密密麻麻，黄鹂也叽叽喳喳的。小溪、大山、树林、黄鹂，这心情是真好呀。于是作者写下了这首诗。第三题，题目三衢道中是什么意思？这三衢啊就是三衢山，在今天的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道中就是路途当中的意思，三衢道中说的就是在去三衢山的道路上。三衢山上有什么呢？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青青黑黑的石头，树木美，石头美，山清水秀，曾几当然要去游玩了。可是在很多年之后，明朝有一位诗人叫于谦，也路过这里，他却看到石头被熊熊的烈火燃烧之后都变成了灰灰白白的粉末，于是就写下了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样的千古名句。但是被焚烧开采过的石灰就像是夏天里的蚊子，在大山里呀、无处不在，空气呢也都变成灰白色了，树木叶子上也是灰白色，根本没法待。不过呀，如果现在我们要去三衢山上玩，风景又变得很美，空气也非常清新了。好了，今天的古诗小课堂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三衢道中》给唱出来吧。

小朋友们，国庆七天长假，想好和爸爸妈妈去哪玩了吗？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集团在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办了一场超好玩的11汽车嘉年华。40多个品牌的汽车集合在这里，有帅气的燃油车，漂亮的新能源电车，还有很多适合全家出游的 SUV。而且呀，我们还帮大家把优惠都打包好了。现金优惠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阿炳演奏用的二胡的外弦竟然比一般的弦要粗壮得多。1914年，他的父亲化雪梅去世，阿炳顺理成章地继任了雷尊殿的当家道士。

士这一职位。阿炳成长初期的路走得很顺利，17岁时他就已经开始正式参加当地的道教音乐吹奏。然而艺术上的造诣没有给他带来稳定的生活，他所依赖的道观因为经营不善，香火不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后来阿炳得了眼病，因为没钱医治，两只眼睛先后都看不见东西了。从往昔的热闹道场，到现在在孤独黑暗中徘徊，他看不透这个世界，他觉得人生无比迷茫，而音乐成了他心灵唯一可触摸的东西。他更加喜欢拉二胡了，他把自己遭遇的一切苦难凝结成一段段音符，向世界宣泄着。他在颤颤巍巍的摸索中来到了街头巷尾卖艺，在风风雨雨中以乞讨为生。阿炳的衣服虽然破旧，但都很干净，他的一双手是拉琴的手，所以总要洗得更为干净。阿炳在自己名字面前主动加了瞎子两个字来当艺名，这里面也有几分自嘲，也有几分失落，更有几分坚韧。同学们，苦难是人生的磨刀石，也许正是因为经历了生活的坎坷，阿炳的二胡里多了一些生活的悲欢离合，所以才如此的动人心弦。我们也许也会遇到不幸，但是一定要挺直腰杆，努力向前，因为上帝总会为你打开另外一扇窗户，一定能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雪然的《无名之辈》，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哈。吴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2: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来看到一个病例啊，张先生呢今年是35岁啊，他是一名程序员，那每天伏案工作肯定是超过10个小时了。那么前几天早晨起来之后，他觉得自己右侧颈部啊剧痛啊，就是有这个落枕的情况了啊，不能右转，然后呢就自己贴了膏药并且热敷啊，最后是这个疼痛一点都没减轻，反而是加重了。啊，不得已到医院去就诊，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右侧斜方肌啊和肩胛提肌是高度紧张，压痛非常的明显啊，这个转头受限大约是有30度。那么给他的颈部啊还拍了一个 X 光，显示他的这个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啊，已经是有轻度的蜕变了。啊，那么吴医生啊，针对这样的病例，我们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呢？
1: 面对这样的病患呢，我们一般可以进行这样的处理。首先呢，我们要给他康复治疗师和医师联合给他进行一个评价。评价完以后，我们考虑他是一个落枕，而且有颈部的这个肌肉受损。我们首先呢用中频电疗20分钟缓解他局部的痉挛，再进行轻柔的手法松解他的肌筋膜。然后针灸师给他取右侧的后溪穴和局部的颈部的夹脊穴，进行电针治疗20分钟。一般来讲呢，治疗结束的时候，患者的活动，这个颈部的活动范围呢就能慢慢恢复，疼痛也会明显减轻，
0: 就立竿见影的是吧？
1: 对，可能就不会像他之前那么坚硬了。之后呢，我们会建议患者还需要进行那个家庭的锻炼，换合适的枕头呀，调整他的睡姿呀，还有调整一下办公桌的高度啊，这些。
0: 嗯，就像他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去医院请医生来帮忙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刚刚讲到了，他一开始其实，对吧，也这个贴了膏药啊，还热敷了，就是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1: 嗯，对的，这种就需要他到医院进行治疗了。
0: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是吧？说到这个落枕哈，不知道生活当中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自己的脖子动不了了，甚至于有人啊，他会经常反复出现这个落枕的情况。那么这个落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哈？而且这个落枕和我们的这个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又会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啊，一旦这个有急性发作，我们具体该如何进行处理啊？那么到医院的话，比如说康复科啊，会有哪一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包括啊，刚刚吴医生讲到的，就是在医院医生给我们治疗了之后，其实在家里面的这个锻炼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日常该如何预防和锻炼，包括啊这个中医针灸啊，在这个治疗当中的一个妙用等等，很多的这个方面我们都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讲一讲啊。首先呢，我们先啊请吴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落枕呢？
1: 落枕呢并不单纯是说我没睡好那么简单。首先我们从定义上来说呢，落枕中医称为湿疹，现在康复医
0: 湿疹，
1: 对，这是它一个传统，
0: 就是失去的那个湿啊，不是说我们皮肤上的那个湿疹啊，失去枕头了是吧？
1: 现在呢康复医学通常将其归为急性的颈肩部筋膜炎、肌筋膜炎或颈部的软组织的损伤。它的典型表现就是晨起后突然感到一侧或者双侧的颈肩部的这个疼痛僵硬，头部呢活动明显的它就受限，比如说你转头呀、低头呀、后仰的时候疼痛加剧。这个好多人都经历过的。
0: 对，
1: 严重的时候甚至牵连到肩部和上背部，
0: 都会
1: 背部也会出现疼痛，
0: 僵硬的这种感觉。
1: 这里呢需要大家明白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落枕不是单纯的睡姿问题，它是颈部肌肉长期的劳损，稳定性下降之后，在某个诱因爆发下的急性信号。换句话说，落枕是脖子在报警了，像

0: 你告诉你了、
1: 嗯、
0: 你的颈椎已经不堪重负了、
1: 哦、
0: 需要你提前引起你的重视了。
1: 对，
0: 从解剖学角度讲呢，我们的颈部有十多块的肌肉，长长短短，大大小小，它们精密配合。比如说有前斜角肌啊，中斜角肌，后斜角肌，颈长肌啊，头夹肌啊，颈夹肌这些，很多肌肉，就不是说你想象的就是很小的一块肌肉。
1: 嗯嗯
0: 嗯，维持头部的位置和运动，其中胸锁乳突肌、斜方肌上束、肩胛提肌、斜角肌等最容易受累。当这些肌肉长时间处于紧张、痉挛或微小撕裂状态，就会产生无菌性炎症，这个释放致痛物质，从而引起疼痛和活动障碍。而颈椎小关节的轻微错位也可能同时存在，进一步加重症状。
1: 嗯，所以提醒大家哈，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次落枕，它往往是这个颈椎退行性病变的早期表现之一。而生活当中那些反复落枕的人，未来患这个颈椎病的风险也是要明显高于普通人的哈。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落枕，其实它的原因有很多，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好，接下来呢就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为什么会落枕呢？
0: 嗯，有很多方面呀，我们不只是我们很多朋友只知道是不是我睡歪了呀。
1: 嗯，
0: 嗯，背后的机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我们从六个方面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1: 好，
0: 第一个是枕头与睡姿不当最是最直接的诱因。枕头的作用呢，不只是枕我们的头啊，而是托住我们的颈部。人的颈椎呢有一个向前凹的生理曲度，大家都看过那个图，人的整个这个脊柱的是成一个 S 型。
1: 嗯，
0: S 型前面就有一个弯，这个曲度呢就要我们合适的支撑来维持这个曲度。如果你没有支撑的话，光支撑头部的话，这个曲度就会变直。
1: 是，
0: 枕头太高了呢，颈部处于过度屈状态，后面肌肉被过度牵拉。如果枕头太低了，颈部过度后伸，后方肌肉紧张。侧卧的时候呢，枕头的高度呢应该与一侧的肩宽相当，仰卧时呢应该与自己的拳头的高度相当。材质上呢，过软的枕头缺乏支撑，过硬的呢则压迫不适。
1: 嗯，
0: 市面上呢我们可以买到什么记忆棉呐、乳胶啊、荞麦皮儿，各种都有利弊。但关键呢是高度和形状，一般是中间低两边高的枕头更能贴合颈椎的曲度。睡姿方面呢，俯卧位是最差的睡姿，
1: 就是趴着睡是吧？
0: 对，大家最好不要采取这种体位。
1: 嗯嗯，
0: 因为头必须偏向一侧才能呼吸。
1: 对，
0: 这样不仅影响他自己的呼吸，容易出现那个睡眠呼吸暂停、
1: 哦、
0: 这样的
1: 弊端。
0: 对、
1: 嗯、
0: 还这样呢，这样就主要是你俯卧的时候颈椎的扭转的角度很大，
1: 嗯嗯，
0: 整晚上下来肌肉极度疲劳。仰卧和侧位呢是相对合理的睡姿。
1: 嗯，但这有的时候咱睡着了，咱也不能控制我们的睡姿、
0: 哦、
1: 是吧？
0: 所以说我们尽量嘛、嗯、尽量控制一下。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是寒冷的刺激，血管就会促进血管收缩，它会给它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
1: 嗯，
0: 夜间睡觉的时候颈部暴露在外，如果屋里的温度呢比较低，空调或者风扇直吹，局部的皮肤的温度就下降，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减慢，肌肉代谢的废物啊，比如说乳酸啊，这些就会产生堆积，同时肌肉的兴奋性增高，容易出现痉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夏天落枕的发生率和冬天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
1: 空
0: 调病，空
1: 调开一夜是吧。
0: 嗯， 嗯，第三个呢是长期的不良姿势，这个是根本性的原因。现代社会呢低头族越来越多，我们看手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当我们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承受的压力大约是12公斤，低头30度的时候就是18公斤，低头60度的时候就已经到了27公斤。长期这样，颈后这个肌群持续收缩以抗头部的这个前倾，久而久之产生慢性劳损，肌肉的弹性下降、
1: 嗯、
0: 耐力变差。这时候哪怕一个微小的诱因，比如说你换个枕头啊，今天晚上睡姿不当啊、
1: 嗯、
0: 偏了一点，
1: 受个凉啊什么的，
0: 对、
1: 哎、
0: 都会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诱发它的急性的发作。
1: 这个我觉得是太常见了，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0: 嗯、
1: 每天都在负重前行。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夏季因为这个吹空调啊，来的颈部疼痛的、腰部疼痛的特别多。
1: 对， 对， 对，
0: 门诊接诊的大量，
1: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嗯，第四点呢是颈部突然扭转或者用力不当。
1: 嗯，
0: 比如说你猛地回头取物啊，打喷嚏啊， 开车的时候急刹车呀，头部的猛烈甩动、
1: 哦、
0: 都可能造成颈部肌肉或韧带的急性拉伤。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睡眠中发生的，但表现呢和落枕呢非常类似，也常被归为落枕的范畴。
1: 嗯嗯。
0: 再下一个就是精神紧张与疲劳，工作现代人呢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时全身肌肉张力增高，颈部肌肉也难以放松，同时疲劳状态下睡眠加深，姿势长时间固定不动，更容易发生肌肉僵硬。
1: 嗯
0: 嗯。最后一点是颈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如果已经存在了颈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椎间孔狭窄等病变，颈部肌肉的代偿能力本来就差，那么落枕的发生频率就会显著增高。如果反复发作，每个月大于等于一次，且伴有手麻呀、头晕呐、恶心呐这些症状，就一定要警惕颈椎病，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了。
1: 嗯，那如果说落枕了哈，咱们第一时间啊该怎么做呢？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0: 嗯，急性发作期呢，处理的正确与否，这些关系到恢复的速度和你所承受的痛苦。
1: 嗯，
0: 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就四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呢，立即制动，减少活动。就刚发生落枕的时候，颈部处于急性炎症期，任何不当的活动呢都可能加重损伤，所以首先要停止活动，让颈部保持在中立位，
1: 就别动了是吧、
0: 哦、对对对，减少活动，这时候不要就去使劲动了，动的时候会、
1: 嗯、有人会念我扭扭脖子 啊，
0: 啊
1: 这不行，
0: 这些 不需要。
1: 嗯，
0: 嗯，可以用一条柔软的围巾或者是颈托，这个颈托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给它轻轻的固定住，
1: 嗯，
0: 给它保暖，但不要过紧啊，以免影响血液循环，避免它强行扭头去够东西，也不要自己用力扳动脖子。
1: 嗯嗯
0: 嗯， 这种会出现最危险的行为，
1: 是
0: 可能导致小关节的错位。
1: 嗯，
0: 小关节一错位你头晕会加重，你人更会不舒服。
1: 嗯，是。
0: 第二步呢就是科学的选择冷敷与热敷。
1: 嗯
0: 嗯，这个是很关键。很多人呢第一个误区就是一上来就热敷。
1: 刚刚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35岁的张先生，他落枕了之后就是选择了贴膏药跟热敷。
0: 对对
1: 啊，所以这个不对、嗯、是吗？
0: 对，其实我们受到这些外伤啊，或者是这些就是急性的这些疼痛啊，急性期24到48小时之内都要选择冷敷，不要选择热敷、
1: 哦、
0: 这个是大家平常会操作错的一点。
1: 对，
0: 嗯，它这个呢到急性期的话，我们就用毛巾包裹的冰袋呀，或者是我们家里有冰镇饮料冰块，这些都可以、
1: 哎、
0: 对，完你给它外面包裹住以后，在疼痛最明显的部位每次15到20分钟敷上、
1: 嗯、
0: 间隔1小时可重复。冷敷能收缩血管，减少渗出，减轻肿胀和炎症的反应，起到镇痛的作用。到恢复期的时候，就48小时以后、
1: 嗯、
0: 我们就可以转为热敷了，用40或45到45度的热毛巾或者热水袋，或者是红外线理疗灯，嗯，就我们说神灯，同样可以每次15到20分钟，
1: 嗯嗯嗯，
0: 每天2到3次进行治疗。热敷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速炎症物质的吸收，缓解肌肉的痉挛。
1: 嗯，
0: 这个顺序呢很重要，如果颠倒使用呢就会加速这个肌肉的肿胀。
1: 对，
0: 嗯，
1: 所以刚刚为什么这个张先生虽然采取了急救措施，但是非但没有好，反而加重，最后去医院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嗯，效果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医。嗯，
0: 对于寒湿痹阻型的呢，就是我们一凉了就加重了，这种事我们通常还可以加用艾灸，
1: 嗯，
0: 温通经络，散寒除湿。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针灸的时候可以加用电针，能增强刺激量。对顽固型的痉挛呢有很好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进行康复教育和行为指导，这是康复科最重要的一环，治好了不犯，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是 是， 是，不要再复发是吧？
0: 对、
1: 嗯、
0: 我们会指导患者如何选择枕头啊，调整你的睡姿啊，进行日常的这个颈部的保健操呀、
1: 嗯、
0: 还有你的坐姿，从源头上防止它的复发。
1: 是，这其实就是一个预防对吧？
0: 对
1: 啊，预防是大过于治疗的啊、
0: 嗯、
1: 那具体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这个枕头该怎么样的去选择是吧？啊、
0: 嗯、
1: 颈部的一些保暖啊，包括日常的这个姿势啊，您来提示一下大家。
0: 嗯，第一点就枕头和你寝具的科学选择。
1: 嗯，
0: 枕头呢，比如说这个高度，你仰卧睡觉时候枕头压缩后的高度就相当于自己的一拳，这个大约、
1: 哦、
0: 大约是5到8厘米。你侧卧的时候呢， 于一侧的肩宽，大约是10到15厘米，但每个人高矮胖瘦不同啊，
1: 对对对，重量也不一样，
0: 对，就自己进行选择。
1: 嗯，
0: 可以呢，你比如说你平卧的时候，可以在膝盖下。

0: 下面垫一个小枕头，你仰卧的时候，
1: 嗯嗯嗯，
0: 或者呢你双腿之间夹一个枕头，这个侧卧的时候
1: 就很舒服。
0: 嗯，对，这个有利于脊柱的伸直，对于你腿部呀或者腰部呀也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1: 放松， 对，
0: 对，放松你的脊柱，让你的脊柱处于很放松的状态，你睡眠也会好。
1: 嗯
0: 嗯， 嗯，再一个就是枕头的硬度有一定的支撑力，又不失柔软，这个荞麦皮呢是可以塑形，乳胶枕呢有弹性好，记忆棉呢能贴合头颈，各有利弊，关键是就是大家要去试着睡一下子，找到适合自己的。
1: 对对，
0: 嗯，再一个就是这个位置的关系，就枕头应该位于颈后的颈部下方，而不是只是头部，要托住颈椎的这个曲度。
1: 嗯，
0: 就是你选择枕头时候，这个枕头垫在哪里，不要光垫头，
1: 它不是枕头，它真的不是枕头，不是这个字面意思，啊，
0: 对，你要给它至少要顶在你肩膀这个位置，
1: 是
0: 你才能让颈部整个放松。
1: 对，
0: 嗯，再一个就是睡姿的纠正，你尽量养成呢仰卧或者侧位的习惯，一开始肯定都不习惯，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就愿意
1: 趴着睡，
0: 趴着睡
1: 舒服，
0: 对，但是呢你就让自己纠正，因为这是为你身体好呀，
1: 对对对，总比这个发作起来之后对吧，
0: 嗯，
1: 活动不便要来的强很多，
0: 嗯嗯，就是仰卧的时候呢可以在颈部后方垫一条卷毛巾增强它的支撑，如果习惯侧睡就保持脊柱成一条直线，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在两个膝盖中间夹一个枕头这样。
1: 嗯， 嗯，
0: 嗯，而且不要是弓背呀，啊，或者是歪头啊这些。嗯，再一个重要的就是颈部的保暖，
1: 哎，
0: 嗯，就是这个是夏天冬天都要保暖，大家就如果是就是冬季的时候你个戴围巾，夏天的时候就避免开空调的对着空调的出风口，
1: 嗯嗯嗯，
0: 如果必须吹空调呢就穿有领子的衣服或者披一条薄的丝巾，
1: 就是挡一下这块，啊，
0: 对对对，
1: 不要让冷风直接对着皮肤吹，
0: 嗯，
1: 啊，
0: 晚上睡觉前呢可以洗个热水澡，让肩颈的肌肉放松，睡觉时呢门窗不要直对着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日常办公啊日常姿势的管理，屏幕的高度呢电脑屏幕的上沿与视线平齐或略低，避免长时间的低头。
1: 咱可以垫高吗？
0: 啊，可以啊。
1: 我有一阵子这个脖子不舒服的时候，我都在那个电脑显示屏下面就垒了好多书，
0: 对，
1: 然后就你这样看屏幕会稍微的微微的这个头会扬起来一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
0: 嗯，而且现在有那种可移动的上下调节的那种桌子，
1: 那个就更好更方便了，
0: 嗯，对， 对， 对，嗯，再一个就坐姿的时候我们这个臀部要尽量都坐在椅子里面，
1: 嗯嗯嗯，
0: 腰后面有个靠垫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双肩放松，耳垂呢与肩峰在同一条垂直的线上，
1: 嗯，
0: 还有一个定时休息，就我们每工作45分钟左右就起来活动
1: 得缓一缓，
0: 对，
1: 是，
0: 嗯，做一下子简单的这个颈肩部的拉伸，可以设置个闹钟啊提醒自己啊，
1: 对，
0: 嗯，再一个看手机的时候将手机举高一点，或者你来个支架什么的，
1: 嗯，
0: 对，就不要总是低头看呀，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包括就是您刚刚讲到了一些我们在休息的时间段可以做一些这个颈部功能的锻炼，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很
0: 多
1: 跟练的一些视频，
0: 很多很
1: 多，是吧，
0: 嗯，
1: 非常的方便啊，
0: 嗯，
1: 最后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啊，
0: 嗯，
1: 就是对颈椎比较好的这种运动您有什么特别要推荐的吗？
0: 嗯，基本上就颈椎这个操呢每天我们可以就是多做，如果你已经发生落枕了觉得自己的颈椎很不舒服了，
1: 嗯，
0: 你就可以每天坚持做一个星期，坚持个5天吧，
1: 嗯，
0: 是吧，做坚持不了7天坚持5天，每天早晚呢各做一次，每次大约10分钟，就是我们要缓和柔和有控制，就是你要能控制住你的肌肉，
1: 嗯，
0: 啊，不要求幅度很大但要求稳定
1: 慢慢的来，
0: 对，还有重复，
1: 嗯，
0: 就是前后屈伸，左右侧屈，左右旋转，耸肩呀放松肩呀，还有头部的抗阻训练，因为你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才能对抗这个，
1: 嗯，
0: 这个大家就想想大米的米字，做一个米字操，
1: 嗯，
0: 就是你要8个方向都练到了，
1: 是
0: 就
1: 把我们的这个下巴当做是笔，是吧，
0: 对，
1: 然后在空中写米字
0: 就可以，但一定要缓慢啊，柔和，
1: 然后具体的这个运动的话有说这个游泳对颈椎非常好是吗？
0: 嗯，对，游泳呢特别是这个蛙泳和仰泳啊，因为水里头它是流动的这个动力学，
1: 嗯，
0: 我们可以抗一定重力，对颈椎非常有益，因为我们人是从爬行到站立起来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水的浮力减轻压力嘛， 而换气动作呢又锻炼我们的颈部肌肉，
1: 得往上了是吧？
0: 哦，对，你看运动员那个颈部肌肉还有背部这个背阔肌都非常发达，
1: 很漂亮。
0: 嗯，对，
1: 那个线条很漂亮。
0: 另外呢，我们放风筝啊，
2: 味苦而浓香，用普通咖啡与牛奶混合，加入糖浆、白咖啡和冰饮花式，这几种咖啡通常都是加了巧克力、奶油或是糖，能量高出不少。从健康角度来看，还是应当尽量少喝。

要合理搭配。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医师石海丹介绍，除了牛奶，咖啡和以下伴侣也很搭，加椰子水之后口感会更加柔和，还有助于补充电解质。可可粉增加巧克力香气的同时，还有助于抵抗自由基。肉桂粉，肉桂粉辛香甘甜，不仅能够提升香气，还能抗氧化抗炎。早上喝更好，中国注册营养师刘平平建议，一般来说早上10点左右来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呢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代谢出去，因此别喝太晚，以免晚上失眠。不要空腹喝，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最后就是提醒大家，每天别喝太多。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等机构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别超过210到4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3到5杯咖啡。孕期、哺乳期女性要少喝或是不喝。12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得超过100毫克，大约是1杯咖啡。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酸反流、腹泻、肠易激、睡眠质量差、骨质疏松等人群不建议喝咖啡。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提到叶欢，大家总是会想到他冷艳的外表和独特的嗓音。这首《流化在风中》收录在叶欢1988年的专辑《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当中。当时的飞碟唱片为了打造他，特意在他高冷的外表之下，赋予了他内心渴望温暖的都会女子形象。而这首歌正是这种外冷内热的一个绝佳体现。想说的话，想挽留的人，最终都只化作风中的一声叹息。这种在冷调当中透着一点点温暖，在理智当中藏着不舍的情感，正是叶欢的歌声最迷人的地方。如果说都市女子的无奈是一种带着距离的叹息，那么对于下面这个男人来说，这种痛就是在深夜里无声的撕裂。我们来听这首当年让很多人在深夜里默默流泪的作品，来自于阿杜2002年的《撕裂》。

0: 千言万语，可话到了嘴边却只能化作沉默。个女孩，两人开始了一段一说不出口，最终赵传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李宗盛把这份遗憾写成了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
1: 我痛，
0: 但在录音棚里，两个人却杠上了。习惯了摇滚嘶吼的赵传，总想用高亢的嗓音去宣泄感情，但李宗盛死死地按。

0: 位有年头的老歌手了，听他的歌，你会想到深秋金色的落叶，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忧伤。
1: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你还记得这个男人吗？你还记得他的歌吗？黄凯芹，情深缘浅。人们总是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黄凯芹应该算是这样一位老朋友一样的歌手了。像他这样的歌手如今已经不再走红，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他们的惦念，不妨碍某一天当我们再次听到他们的歌，还是会让我们激动不已。因为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美丽的音乐世界，而我们在这片音乐天地里畅快呼吸，自由成长。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好，他们还在那里，我想就已经非常足够了。继续来听到两个你很熟悉的声音，苏芮、钟镇涛，《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静坐在午后的咖啡店，翻看着你的照片。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麟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3集。
1: 繁华过后的毁灭，恰恰应该是美丽绽放的开始，这就是我对于美的理解。谢谢。
0: 比赛进入评审环节，
2: 感谢顾金岩的精彩讲解，下面请评委开始审评。评审们的审评已经结束，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模特再次登台。下面的时间将交给我们的评审，请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首先有请 Johnny 马。
3: 我更看好以湾设计团队的贺颖，名副其实的奢华，
2: 确实是名不虚传。恭喜我们的一墨团队率先获得一分。
4: 从主体和设计的贴合度上来说，我更喜欢璀璨的晨曦。
5: 我的想法和 Johnny 不谋而合。超凡的设计，名贵的材料，完美的结合，我喜欢一万项链。

0: 在本轮五票三进二的赛制中，我们的遗忘团队率先获得了两票，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遗忘团队顺利地进入到下一轮决赛。让我们祝贺遗忘团队，恭喜你们。那么下一次啊，我们评委的意见就会决定着璀璨和 DNZ 的命运。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金伯利钻石董事长董先生怎么说。
1: 在珠宝设计领域，我看到了今天的参赛作品有了很大的突破，他们已经超越了产品的范畴，上升到极具创意的艺术品。就我个人而言，最喜欢的我认为是将奢华主题做了很大升华的往事碎片。
0: 事已至此，我们的下一票就会变得至关重要。那么有请我们的薇薇晨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2: 完了，我想急事了。
3: 怎么了？
2: 薇薇晨带的珠宝不是鸽子蛋就是孤品，他投我们的可能性不大。
3: 既来之则安之。
0: 说

0: 顾名思义，过分。设计师和艺术家穷极一生，都在不断地突破自我瓶颈，何其艰难，不言而喻。但是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一件作品，超越了主题的普世意义，那就是《往事碎片》。那么本轮比赛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在这里我宣布，盛世杯国际珠宝设计大赛本轮的优胜团队是东辰的一梦团队以及顾星妍团队，恭喜你们。随着第二轮比赛的结束啊，我们将很快会迎来第三轮的比赛，也就是我们的决胜局。那么根据本大赛的章程，在这里获得第三名的璀璨团队将会止步于此。在这里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第三轮的主题是纯粹，限时72个小时，将以作品的最终展示 PK 进行最终对决。那么请我们的两支队伍加油，我们3天后再见，再次谢谢你们。
1: 璀璨团队的丛飞和班雅琪黯然神伤。
2: 我们走吧。
1: 钻石集团董事长董先生走向顾星妍。
3: 太好了，下一轮。
4: Congratulations。哎，
3: 谢谢您好。
4: 哎呀，我要说，我今天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你的作品，也很欣赏你的设计理念。
3: 谢谢谢谢。
4: 希望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够合作。
3: 一定。谢谢您支持，
4: 加油，取得好成绩。
3: 谢谢，谢谢你。
4: 拜拜，
3: 拜拜。恭喜你呀！
5: 恭喜，同喜，走吧，顾大设计师。
3: 走吧。
1: 李卓然也向顾星妍和李明康走了过来。
6: 恭喜你。
3: 谢谢董事长。
6: 我刚才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不然一定会来支持你们比赛。
3: 您能来，我们已经很开心了，对吧？
6: 谢谢董事长。
3: 现在呢，就只剩下 DNZ 工作室还有 Yvonne 两个团队，也就是说，冠军已经提前被东辰给锁定了。
6: 我对你有信心 ，DNZ 在你的带领下一定能够夺冠。
3: 结果是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继续努力的，对吧？
7: 一定加油。
3: 但是董事长，一个品牌的建立不能单靠设计，还是需要。
6: 明白，你们专心设计，经费的事我来想办法。
3: 谢谢董事长。
7: 谢谢董事长。
6: 好。
1: 张翰莹回到林毅的办公室，对顾星妍赞不绝口。
8: 真不错。
9: 哎呀，精彩精彩。
8: 哎，你说顾星妍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当年唐婉蓉的风采啊？
9: 林总的眼光不错。
10: 东辰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8: 哎，不过你说如果顾星妍真的在决赛中取胜，那笔投资就直接指向他的工作室了。可是顾星妍工作室一直受李卓然控制的，李某人那德行我可知道，钱一旦进了他的口袋谁也掏不出来，东辰还是受损失。
10: 您放心吧，不会走到那一步，我心里有数。
11: 进来。哎，怎么着沈波？
12: 林总，胡总的秘书呢刚给我打电话说约定好的见面取消了。嗯，
11: 为什么呀？
12: 没说，就说临时有事。
11: 不管他，咱们照去咱的，到楼下准备车，我马上下去。
1: 汽车载着林毅和沈博风驰电掣地来到盛世风头，他们走向前台。
13: 您好，请问您找哪位？
12: 我们是东辰珠宝的，想找一下贵公司的胡总。
13: 啊，很抱歉，这上面的确显示有原定于4点的会面，不过已经取消了。
12: 取消了？
14: 怎么取消了呀？我们约好的，你打电话问一下。
11: 对，你们打个电话，我们约好的，不会占用他太长时间的。
13: 不好意思，
3: 林总。
13: 不
1: 是，孟潇潇从林毅身后走了过来。
3: 你好，顾星妍工作室今天下午4点跟胡总预约。
13: 啊， 好的，不过胡总现在还有客人，您在这儿稍候一下行吗？
3: 谢谢。
14: 哎，你什么时候代表顾新言工作室了？
3: 林总，我就算是下岗了，也有再就业的权利吧？更何况我只是被降职，又不像王冷东一样被扫地出门。
7: 董事长，
6: 哎，林总，你怎么也在这儿？
14: 董事长有一个好公关呀。
6: 嗨，现在新言是我们的活招牌，哪里需要公关？
13: 各位顾新言工作室的代表，胡总的上一个会面已经结束了，各位这边请。
6: 那好，林总，回见。
14: 来，好。
1: 李卓然和孟潇潇、顾新言一起走进了盛世风头。林毅和沈博被晾在了一旁。
15: 顾老八他们几个意思啊？啊？
1: 胡凡接见了李卓然一行。
16: 顾大设计师，第二轮意外之胜，可喜可贺啊。
3: 谢谢胡总。虽然我们都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和团队的小伙伴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16: 我们投的不仅仅是比赛的结果，也是潜力。我这边有一家关联的传媒公司，他们明年呢将投拍一部大剧，剧中有非常多的珠宝设计造型。我已经强烈推荐你作为这部剧的珠宝总设计。
3: 谢谢胡总大力推荐。
6: 我接到你的电话后，为了配合你这个想法，组织了强有力的团队，连我最得力的助手孟潇潇也被调派过来。孟总监以前是我的公关部总监，与传媒公司和媒体关系密切，应该可以帮到新言。
16: 孟总监前段时间是不是休假了？
17: 啊，没错，前一阵子确实是休假了，只是因为工作量太大，身体有点不适，还好董事长体恤我，给我放了假。这不，假期还没结束就被急着召回来了。只是为了全力支持顾经理的工作，祝他在这次比赛当中一举夺冠。
16: 与传媒公司的签约仪式很快就要举行了，各位到时候准时出席啊。
6: 一定，
3: 一定不会辜负胡总的厚望。
1: 顾新言不在工作室，叶小青和芳芳拌上了嘴。
18: 这顾经理不在，真悠闲哈，这比赛也不管了哈。
19: 我这是在调整状态，这忙了这么多天，美容觉都没得睡，当然要犒劳一下自己的皮肤了。再说了，这前两轮是过去了，接下去怎么样还说不准呢。
18: 我可是听说啊，董事长已经在问顾经理要裁员名单了啊，你就在这儿放心大胆的消息怠工吧，说不定你第一个就上黑名单哦。
19: 我爱惜自己的皮肤就要把我列上黑名单，这要我说呀，输了比赛你才应该最先上黑名单呢。
18: 你什么意思？关我什么事儿？这两轮不都通过吗？不是，真是的，
19: 你那就是哗众取宠，要不是你第一轮自作聪明加条鱼上。
3: 所以我也很希望通过和铁拳传媒的合作。
1: 林毅和沈博在办公室看到了电视直播。
12: 老大，对不起啊，我没想到是这个节目。
20: 近日东城珠宝动荡不断，原本计划与以瓮合作的多家公司纷纷宣布解除或暂停合约。相反，新晋设计师顾星岩的 DNZ 工作室不仅连日登上热搜榜，还接连发布。
12: 抱歉啊老大。
14: 抱什么歉啊，听听这些新闻挺好的。原来顾星岩说的多好啊。都是东辰的品牌，谁红不是红啊。
12: 哎呦老大大气啊。对了，那我新找的侦探啊已经有了白希宁的消息了，如果咱们想继续查呢就得付费了。我们还继续查吗？
14: 先甭查了。
12: 啊，明白。
1: 看来林毅的心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21: 来了。
1: 顾新言和李明汤回到公司，在一楼大厅被人拦住了。
21: 我们公司非常有兴趣为您的工作室在盛世大赛中提供后续的珠宝原材料赞助，这个是我的名片。
3: 谢谢您。
12: 谢谢。

0: 哎，你们不是一直给以望提供原石吗？
1: 嗯，那个已经是过去式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只对顾设计师有兴趣，请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吧。
2: 嗯，
1: 那您先忙，我们不打扰了。
2: 嗯，好，谢谢。
1: 走，我们走。
0: 谢谢。
3: 顾欣妍一转身看到了站在一旁的沈博，大家都有些尴尬。顾欣妍回到办公室，把设计图稿发还给了员工。
4: 相关的修改意见我都已经在你们的作品旁边做好批注了，到时候你们修改一下。
2: 嗯，
4: 好的。
5: 那经理，我们先回去。
4: 好。
3: 李明汤过来敲门。
4: 嗯，进来。
6: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想先听哪一个？
4: 好消息。
6: 好消息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好你，纷纷向 DNZ 下单，董事长和孟总监也开始接洽了。
4: 果真是好消息。
6: 但是呢，伴随着好消息还有一些负面的。我刚刚打探到，很多渠道商觉得董事长给他们的价格有点高，所以他们认为董事长想抓住你这颗救命的金稻草，私底下作为。
4: 明堂，嗯，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向同事们散播。
6: 放心，这种事儿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啊。我先去忙了。
4: 嗯，
3: 顾欣妍随后被林毅叫到了办公室里。
7: 林总，
8: 哎，
7: 您找我。
8: 哎呀，我首先恭喜你上场比赛获胜啊。
7: 谢谢您的鼓励。
8: 来，你坐。
9: 最近有些事情啊，我觉得我得提醒你一下。
7: 如果您想说的是 Evon 的供应商想要为我的工作室提供材料的事儿，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您，我谢绝了。
9: 哦，为什么呀？
7: 虽然我很想赢得这场比赛，但是我绝对不会靠临阵削弱对手的实力来取胜的。
9: 还挺有性格的，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件事。这个人呢，越是在顺境的时候就越要处处小心，否则的话，你爬得有多高，摔得就有多狠。
7: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最后一场比赛，我和我团队的小伙伴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拿出最好的设计。也请 Evon 千万不要有所保留，我们都拿出自己最好的实力吧。
9: PK 掉了班雅琪，挤走了 Arena。剔除了孟潇潇和王婉东之后，你这是来向我宣战了吧？
7: 我不是这个意思。在我看来 ，Evon 还有 DNZ 都是东城的孩子，谁赢了都是东城的骄傲。
9: 难得你有这份大局观念，可惜啊，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想的。
3: 顾欣妍紧接着来到财务室去找林哲。
10: 请进。欣妍，
4: 这两天辛苦你了。
10: 这点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 U 盘里的加密文件我努力好几天了都搞不定。
4: 没关系，可能是陶乐琪他故弄玄虚吧，你要注意身体。
10: 知道了。快第三轮比赛了，加油哦。
3: 哼！一天，盛世国际珠宝设计大赛决赛第三场比赛正式开始。李卓然、孟潇潇亲临现场，给顾欣妍他们助威。
11: 各位朋友，经过两轮激烈的比拼，有两支非常优秀的团队将角逐我们的冠军宝座。那么首先为大家进行产品展示的是 Evon 团队，掌声有请。

0: 时装模特儿开始展示伊万团队设计的珠宝作品。
1: 好的，谢谢。下面有请我们的评委进行打分。请看大屏幕，遗忘团队最后的得分是84分，恭喜你们。
0: 此刻顾欣妍他们正在后台给模特儿做最后的补妆，
2: 就是给他换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3: 嗯，好。
2: 你那边也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2: OK。 哎，欣妍。
3: 嗯，
2: 谁？
3: 嗯，
2: Jackie 电话。
3: 嗯，
4: 喂，林哲，什么事儿啊？我现在在后台呢。
5: 欣妍，我打开那个文件夹了，果然有问题。
6: 李卓然现在就是想利用你的工作室洗钱，在陶乐琪的那个文件夹里
5: 有他以往的洗钱记录，跟现在的情况如出一辙。
6: 我等会儿就把材料发给你。
4: 好。
0: 顾欣妍收到林哲发来的材料，立刻想起了李卓然的种种嘴脸。
7: 你之前的提议我认真的考虑过，以你的能力确实完全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品牌，我同意给你这个机会。我打算向社会征集琉璃钻工艺，一旦征集成功，会作为 DNZ 工作室下一季的主打产品。同时我将我个人在东城2%的股份作为交换琉璃钻工艺的条件。
8: 我花这么多钱来养他，不会把他当作宠物。他受的待遇比其他同类更高，当然要发挥他的作用。欣妍，你说对吗？我派王万东和孟潇潇过来帮你，他们是东城的老员工，经验丰富，应该可以帮到你。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能不能够把握住那就看你自己了。
5: 李卓然想用工作室洗钱，你是工作室的负责人，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你难辞其咎，你甚至会犯法的。
0: 林哲的话让顾欣妍倒吸了一口凉气。比赛继续进行，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DNZ 团队为大家进行产品展示。

0: 顾青妍笑容满面地和模特儿一起走上了 T 台。
1: 非常感谢，下面有请我们的评委打分。请看大屏幕。哇，真的是非常的巧啊，我们 DNZ 团队的最终得分居然也是84分，恭喜你们。旗下的两支团队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一万团队和 DNZ 团队居然同时拿下84分的高分，东城不愧是中国珠宝设计行业的领头羊，不过我们的冠军只能有一位，所以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评委，请他们做出最终的选择。
2: 我更看好一万作品的大气磅礴，我这一票投给一万团队。
3: 我更喜欢的是 DNZ 团队的设计。
0: 女模特儿和顾青妍弯腰向评委鞠躬致谢，突然女模特儿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滑落到了地上，全场的人都惊呆了。第三个评委立刻转变了态度，
3: 其实我原本有些倾向于 DNZ 的清新的这种风格，但是感谢模特这条项链让我做出了重新的选择。除了优秀的设计，一个产品的坚固及细节更考验功力，所以我最终选择的是一梦团队。
0: 李卓然脸色骤变，和孟潇潇离开了观众席。

0: 过了一天，顾新岩工作室的员工们在办公区里议论纷纷。
1: 哎，你们看这新闻上这写的什么呀？这是设计新秀栽跟头，年度大赛低级失误，顾新岩马失前蹄。
2: 别说了。
3: 这项链怎么？
0: 顾新岩脸色平静地走了过来。
4: 大家早上好。
2: 新岩，这一早上接了好多电话，都是解约的。
5: 喂，你好，电子工作室。好，知道了。铁拳传媒说要降低30%的合作费，不然就……
6: 林哲，最近的解约方案可能会有点多，辛苦你做好后续工作。
2: 放心。
6: 继续工作。
2: 好。
0: 李卓然在办公室里生着闷气，林威过来敲门。
7: 进。
8: 董事长，刚才黄总、秦总都来电话了，问比赛的结果是怎么回事。
7: 问我怎么回事？我还想知道怎么回事呢。进。
0: 顾新岩推门走了进来。
6: 董事长，我是来向您解释的。
7: 你确实要给我一个解释，你先出去。
6: 比赛的事情是我不对，我一心想着要让那个项链呈现最完美的状态，没想到却忽略了最基本的问题。我向您道歉。
7: 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知道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6: 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7: 承担责任？你承担得了吗？
6: 请您再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我和 DNZ 的小伙伴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7: 继续努力？你还有继续努力的机会吗？
6: 董事长，虽然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我们取得了优胜的成绩，所以最近无论是广告商还是定制的单子都很多。我相信随着业务量的累积，我一定可以弥补给公司还有给您个人造成的损失。请您相信 DNZ 工作室是有盈利能力的。
7: 一个设计师最大的价值不是设计出多优秀的作品，而是为公司创造收益的最大化。你在遗忘室还创造了不少收益，到了新的工作室却屡出状况，你要反思。我已经给了你很多次机会了，这是最后一次，你好自为之。
6: 谢谢董事长。
0: 李卓然转身不再理睬顾新岩。回工作室的途中，顾新岩遇到了官复原职的孟潇潇，他的身后跟着两个捧着收纳箱的公关部的员工。
9: 顾经理，这两天过得不太好吧？
6: 孟总监，正式回来了。
9: 没错，我正式回来了，还是沾了你的光呢。怎么样，有没有空一起喝杯咖啡？
6: 好啊。
9: 把我的东西拿到办公室去。
0: 顾新岩和孟潇潇来到了咖啡店。
10: 还记得当时阿瑞娜在的时候欺负你的事吗？她让你帮她买咖啡。
6: 当然记得，我还记得你当时鼓励我，现在都记得。
10: 你看，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但你如今在东城的地位可是今非昔比。
6: 什么今非昔比啊？你难道忘了我刚刚才输入比赛呢？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

九月的高跟鞋啊，齐秦作曲，陈克华作词，齐豫的一首歌。陈克华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个眼科医生，平时给人看眼睛，业余的时候写诗写歌词。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可能为什么他的歌词总有一种看得很清楚又不想说得太清楚的感觉。而好妹妹乐队在2014年就翻唱了这一首歌，他们把一个孤独微凉的九月唱得没有那么冷了。所以如果说齐豫的版本是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九月，那好妹妹的版本更像是我和我的拖鞋约在客厅的沙发，轻松一点也挺好。说到九月，还有一首歌好像永远绕不过去，周云鹏的九月，歌词来自孩子的诗。后来周云鹏唱这首歌的时候，把孩子原诗里的一些词给改掉了。你会听到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当然在这首歌之后还有一个版本，来自于安来宁啊，上海的一位民谣歌手，他也给这一首词谱了曲，完全不同的曲子，但是一样的词，你会听到两种不一样的意境。周云鹏的比较苍凉，我们先来听周云鹏的这个版本的九月，我们再来听安来宁唱的九月。

这是来自于周云鹏版本的《九月》，同样是孩子的词。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安来宁的这首《九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样子。安来宁的版本呢，没有马头琴的苍凉，他用吉他重新编了曲。如果说周云鹏的《九月》是站在草原上看着远方，那么安来宁的《九月》更像是坐在城市的某个空间，翻着一本旧诗集，他把远方唱得更近了一点儿。安来宁2013年发行的这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我的名字叫做安》当中。介绍里说，安来宁是一个80后的会计师。你看，其实做音乐这件事，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全职，只需要不放弃。我们来听这首歌。

0: 艾莱宁的这首九月，九月真的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有一个音乐人，他叫许巍，2000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也叫九月。这首歌没有孩子，没有草原，没有马头琴，它就是一个阴郁的下午，想要逃离城市的那个人，想去海边看日落。歌词里写，我想到昨天风吹动的夜晚，坐在我身边我所有的朋友，岁月让我们已经变得沉默，没有人再会谈论明天。
1: 我决定去海边，
0: 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觉得沉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后来发现沉默就是有一天你和朋友坐在一块儿，谁也不想开口说以后怎么办，不是不在乎了，可能是知道说了也没什么用。我们来听这首许巍的九月。

孩子们这一开学，最近不少的家长吐槽，别愁啦，今天给大家安排一款做起来方便快捷，吃起来又营养健康的澳洲谷饲眼肉牛排套餐。我们吃牛排呢，就一定要吃谷饲牛排，用谷物粮食喂养的牛排，那么它的肉色是鲜红的，汁水很丰富，雪花的纹理明显。吃谷物的牛跟吃草的牛肯定是不一样的，好食材不需要什么烹饪技巧，它就给你两面各煎一分钟，煎到七分熟，太香了。原切的谷饲牛排坚决不用调理肉和拼接肉，今天开学季的福利专场限时宠粉破价，买五块送五块，到手一共十块，一共是1500克，只要388元，平均下来一块的价格在38.8元，这真的要比去西餐

我觉得吴青峰的嗓子真的是华语乐坛的独一份儿，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特质，你明明觉得他很温柔，他的温柔底下又藏着一点倔。这首《九夜》讲的是当，满山枫叶一片片红了，九夜的爱情故事。枫叶红了是秋天最深的时候，但是吴青峰唱起来不觉得萧瑟，反而有一种红了就红了呗的那种坦然。而他的音乐当中总有一种把大事化小的能力，失恋也好，告别也好，被他们一唱，好像就没那么严重了。电台情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一小潮，接下来我们要换一种心情，我们刚刚听了很多关于秋天的，关于九月的歌啊，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就是在音乐人的视角里看一看九月他们写了哪些歌。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要听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秋酿》。我大概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好像也在节目当中播了这首歌。有一些歌就是季节限定，你到了那个季节，自然而然的，你的脑海当中就会想到这首歌。这首歌里没有直接写九月，但是写秋天的味道。房东的猫，两个女生，声音干净的像刚洗过的白衬衫。她们唱的是那年她才18。

也正值美好年华的故事，一个秋天的约定，一个酿了很久也没喝上的酒。有的人说房东的猫的歌是一点点温暖感伤怀旧，我觉得秋酿就是这样，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有些东西酿着酿着就过了季节，不苦，但是好像有一点淡淡的遗憾。我们来听这首秋酿。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

0: 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时光流转，岁月如歌，总有一些旋律能够瞬间的唤醒沉睡的记忆。各位好，欢迎收听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最近的天气渐渐凉了，早晚出门都得添件小外套了。这种不冷不热的天气非常的舒服，也特别的让人容易怀旧。有的时候走在路上，一阵风吹过来，脑海当中就会突然闪过一些很久以前的画面。今天的这期节目选了一些特别有年代感的老歌，有蔡国权、周志平、那英，也有郭富城和费玉清。这些歌很多都是当年街边音像店里循环播放的，也是很多人青春岁月里的背景音乐。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蔡国权，这首歌叫做《不装饰你的梦》，发行于1985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它的旋律有一种非常古典的美感，歌词也写得很克制。愿意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那种爱而不得却又不愿意纠缠的体面，被蔡国权唱得云淡风轻。

这是一首节奏充满活力的歌，听着就很想让人跟着一起动起来。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是他早期的经典情歌，也是郭富城不太多见的慢歌，和刚刚的那首《浪漫樱花》完全是两种路线，发行于1991年，收录在郭富城的同名专辑当中。而那个时候的郭富城还是那个唱着深情慢歌的忧郁王子。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抓耳，副歌的部分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地留下来，几乎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会哼的一句。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1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下面的这首歌来听那英的好，那个 Bossa Nova 的版本，还有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那个版本，全部都是翻唱，并不是原唱，原唱就是周志平。

刚刚的那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是周志平的深情，接下来他唱《青梅竹马》是他的温柔，发行于1990年，收录在同名专辑《青梅竹马》当中。歌词写的是那种从小一起长大，说不清是友情还是爱情的感情，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周志平用很文学的方式把那种年少时懵懂的情愫写得特别的动人。

听完了两首周志平的歌，你会发现呢，他的歌就像是老照片，越旧越有味道。接下来的这首歌有点特别，来自黄舒骏的《恋爱症候群》。黄舒骏是中国台湾乐坛少有的知识分子型的创作歌手，他的歌歌词特别长，信息量特别大，像在跟你聊天，又像是在给你上课。这首《恋爱症候群》发行于1989年，歌词长达几百字，把恋爱当中的人的那种患得患失又疯疯傻傻的状态写得淋漓尽致，而黄舒骏用一种半唱半念的方式，把这首歌变成了一场有趣的恋爱观察报告。听着这首歌，你会觉得好像谈恋爱这件事几十年前和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燕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阳光呢早早露脸啊，温度呢和之前差不多。迎着阳光的朋友呢会觉得阳光有一些刺眼，大家出行要注意使用好遮光板，戴好墨镜。市区看到五峰口高架路段上目前车辆增加不多，大家通行还算有序。在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增加也还可以，速度呢比较快，希望大家按照地面标线有序出行。中山东路路段上目前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主要在协调街路段南门大街路口附近，提醒大家留意路口电动车辆，做到谨慎驾驶。到了东吴路路段上目前车辆增加也还可以，大家请有序通行，注意谨慎驾驶。

0: 城路况动态就是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包括各条共交通道也是双向通畅，请各位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6: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7: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8: 来到广寒宫。
9: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0: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刚进。

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在打方向时有异响，也传输了一种常见故障。首先要听响声的来源，如果在靠近气囊的地方响，那是因为方向盘磨到了下方的盖板，需要调整一下盖板就行了。当然，有的异响有可能是气囊线圈的声音，需要更换气囊线圈。还有一种异响呢，是来自转向中间轴的地方，磨到了用于隔绝车内外的橡胶皮碗，发出异响传递到了方向盘，听起来呢也像是方向盘发出的，只需要润滑一下就可以消除异响。再就是方向突然变沉了，打方向特别费力，首先要更换助力油。助力油脏了之后呢，会导致方向变沉，如果换油后仍不起作用，那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助力泵和方向机损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方向变沉。

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握住的方向盘感觉到发飘，建议检查一下底盘悬挂，看看有没有这个零件的松动。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由于行驶中前轮摆头引起的，当车辆行驶达到某一高速时，方向盘可能会出现发抖或者是摆震的情况，甚至感觉车的方向感在控制时与预想的不一致，这时呢应该相应减缓一下车子的速度。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的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些故障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要修呢？别走开，稍后继续。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出现故障很正常，但出了故障后是否能修好才是关键。故障现象越明显，问题可能就越严重，那是否容易修好，这就要两说了。比如说打不着火了，原因也就常见有几种情况。电路、油路、信号逐项排除就能够轻松找到故障，但有的故障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原因非常多，让专业的维修技师都很头疼，甚至他们建议凑合着开，不推荐维修。那么这些故障是哪些呢？稍后为您揭晓。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从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住的店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回头看。

不好维修的第一种故障，偶发性故障。不管什么故障，只要是偶发的，并且是没有规律的，都是很难修的。故障出现了，还没到修理厂，又正常了。不管曾经发生过多大故障，只要到了维修厂，没有故障现象了，那么就不容易检查出来。因为测量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除非特别明显的电子元器件坏了，会存在有明显的故障码，否则靠数据流检测是无法准确查明故障的，只能逐项排除其他的故障源。如果隔三差五出现偶发性故障，那可以总结一下故障出现的规律。偶发性故障

只能是多试车，直到故障出现。但是有的故障虽然出现了，却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这种是最难的，数据还没有看完就正常了，基本无从下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好维修的第二种故障就是发动机抖动，特别是间歇性的抖动是不容易维修的，因为既没有故障灯亮，发动机的各项数据指标也都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更换燃油和机油的品质。如果是一些老车出现抖动，那维修的难度就更大了，而且维修成本非常高，很难保证能彻底修好，所以不推荐大修，凑合开。不好维修的第三种故障呢，就是车内异响。其实不只是车内异响，大多数异响呢都比较难查。查异响呢是维修技师最不愿干的工作，费时费力也不好修，尤其是中控台异响，就算听到里面的响声，也很难判断异响来自哪个位置。车内异响一般是卡扣松动，或者是因为这个共振而引起的，可以自己拍打几下，可能就不响了。甚至有的异响过几天自己就好了，基本没有必要大拆去解决，因为即使拆开了，也同样不知道是哪里响的，白花冤枉钱。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各位镇江的朋友，去南京旅游的朋友们注意了，中秋国庆双节，海陆同庆，奇遇金陵，南京海底世界活动盛大开启，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门口免费领取爱国脸贴，中秋上演嫦娥奔月水下大秀，鱼群伴舞氛围感拉满，免费参与海底奇遇记互动讲解，近距离邂逅海龟、水獭、北极熊，游玩科普两不误，自驾可预约中山风景区小程序车牌，地铁木须园站有免费接驳车，快来开启海底奇遇。
3: 距离中秋节只剩9天啦，元祖雪月饼酥脆外皮，冰爽内馅，每一口都是团圆的味道。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即刻下单，快快把团圆味带回家吧。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方枢纽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仅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7: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阳光呢依旧是温柔治愈，微风徐徐，通勤上学的路上呢凉意是刚刚好。白天在阳光的照射